0: 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
1: 何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班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九二点八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0。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

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结束装台，来次豪华升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

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金辉叫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马老师一开始就提出本课的主问题，随后通过花海荒原的优缺点与地毯进行对比，带领同学们细读文本，找到主问题答案。
1: 在《我与地毯》当中，作者用一个词来概括了他这个年龄的状态，是哪一个词？这位同学，
2: 失魂落魄。
1: 文中的哪个部分？给大家读一下。
2: 文章的第三段。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1: 非常好，请坐。那为什么地毯就能改变我的状态呢？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横轴是时间，然后纵轴是它的这个辉煌程度，大家说地毯的命运走向应该是什么样的？直线向下。根据这些词，波石是怎么波的？是不是一点一点往下波的？所以说波石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地毯的命运下降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是一个缓慢的啊，后来逐渐走向了荒芜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这个史铁生如果也画一个坐标轴，史铁生的命运是什么样？到了一个最辉煌的年龄，然后突然就下来了，是不是？如果说把这个图放到这个图当中去，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史铁生的命运应该是从哪开始？从最后面开始了吧？上来，上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下来，是这样吗？那么从这幅图当中，你觉得地毯教给了史铁生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地毯教会了史铁生两件事，是哪两件事？哎，这位同学，
3: 我觉得在第六自然段，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天教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天在教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便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1: 为什么他会想通这个问题呢？地毯是什么地方？看一下课下注释，是皇家祭坛，对吧？地毯曾经是一个如此辉煌的地方，但是呢，经过400多年风吹雨打，它最终走向了一个荒芜的情况。那么我原本以为我21岁的时候折了双腿，好像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当我来到了地毯，思考了这么久之后，我发现连地毯这么辉煌的地方最终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那么我一个小小的人物的命运又有什么值得怨天尤人的呢？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这是地毯教给我的关于死的这个道理。接下来地毯当中的生命力，这些小生命教给史铁生的应该是哪个方面的道理呢？如何活？地毯是不是还是有生机活力的？在哪里呢？
4: 源自荒芜但不衰败。
5: 这一段呢，中间部分还讲到了几种昆虫，蜂儿、蚂蚁、瓢虫，说明这个园子还是有一些生机的，因为还有一些昆虫在这里生活，
1: 还有一些小生命，对吧？好，请坐。还有没有找到的？
4: 第七段。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那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的灿烂。
1: 好，请坐。如果说让你在每一个譬如里面找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意象，第一个譬如你会选落日还是选坎坷呢？你觉得落日和坎坷到底是谁赋予了谁意义？这位同学，
2: 我感觉坎坷更重要。
1: 为什么坎坷更重要一些呢？
2: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会遇到坎坷。
6: 我觉得落日更重要，因为坎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

0: 他如果没有落日给他的映照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1: 有了落日，你的坎坷才能灿烂，如果没有落日，你的坎坷永远只是坎坷。地坛交给史铁生的是什么呢？即使我已到我的这个小坎坷里，让我的每一个坎坷都变得灿烂。所以说这体现的是一种努力的到我的这个小坎坷里，让我的每一个坎坷都变得灿烂。所以说这体现的是一种努力的生活态度。这是地坛交给史铁生如何去活的。这是史铁生从地坛身上学到的两件事。我已经找到了失魂落魄的我。第一个，地坛可以用什么词来概括呢？那位同学，
2: 荒芜但不衰败。
1: 荒芜但并不衰败，是不是把两行都概括进来了？同学很棒啊，请坐。让我在这里想通了人生命当中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死的，一个是关于活的，所以他在精神上拯救了我。那么用一个词把这一句话，在精神上拯救了我，用一个词概括出来。
0: 救赎。
1: 好，救赎，领了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3: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坛。
4: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1: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4: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5: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
6: 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7: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
6: 已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8: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 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 4.47 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 40%。 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0: 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9: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0: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桥报道。
1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2: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

0: 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就在吴艳的总成绩，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7: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力。
8: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9: 没有悬念，
8: 对这个动作完成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6: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0: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6: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2: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

0: 任黄卓提示，
1: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0: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
3: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9%。
2: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3: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2: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5: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6: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

0: 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2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美国地方的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人文交往，确保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东。要扎实做好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强化公共安全管理，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贯彻落实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意见的若干措施和机关党建有关文件，指出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抓好突出问题整改，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牢牢把握机关党建正确方向，加强机关党委建设，深化党建。

0: 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会议审议了山东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把降碳减排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抓好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改造、亚临界煤电机组升级改造、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工作，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统筹好发展与降碳，确保经济发展目标与低碳减排目标协同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山东省庆祝活动在济南举行。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周乃祥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祝贺，向在鲁的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亲切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山东发展的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周乃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关怀备至，寄予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亲临山东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山东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实力持续提升，发展动能持续迸发，区域优势持续彰显，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现代化强省建设步履铿锵，成效显著。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韩国驻青岛总领事柳昌秀致辞，中外学生进行了朗诵表演，青少年代表合唱铭记我和我的祖国，在喜庆欢快的乐曲声中，各界宾朋畅叙友情，共话发展，祝愿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省领导单毅、徐海荣、孙喜民，外国驻鲁总领馆代表、驻鲁外国友城代表，在我省工作的港澳台同胞及港澳台企办事处代表、华侨华人代表、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总部负责人代表、在华境外金融机构、外国驻鲁商社办事处代表、在鲁外国专家代表、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先进模范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部分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0: 山东台消息，今天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周乃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加强外包作业、危险作业安全管理，严管各类经营主体，抓好船舶修造、矿山、化工、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海上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周乃祥强调，要全力做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强化文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参加会议。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100次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履行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等重点领域，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我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助推山东速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协十三届66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事项。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加快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月度协商工作方案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挥活力老人作用月度协商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抓好方案落实，广泛汇聚各方意见，组织高质量协商议政。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关于加强智库建设充分发挥专家作用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抓好文件贯彻执行，进一步用好智库专家资源，不断提升履职质效。会议审议通过2026年1至8月省政协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情况报告。会议强调，要加强沟通协作，与对口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及时了解协商成果采纳落实情况，有效形成合力。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举行平行论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莲出席儒商文化论坛并致辞。王绥莲表示，希望新时代儒商厚植和和与共的价值理念，恪守诚实守信的优秀品质，坚守创新求变的进取基因，涵养屹立天下的胸怀境界，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活动以儒商文化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为主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进行了主旨演讲和访谈对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宋军济出席文化中国尼山世界华侨华人论坛并致辞。宋军济指出，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发挥独特优势，在跨文明交流、全球治理实践中展现更大作为。山东将持续做好尼山世界华侨华人论坛等涉侨品牌活动，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名侨商侨领、专家学者、华文媒体及华裔新生代代表参加，并发布论坛倡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健、副省长王桂英出席体育文化论坛并致辞。崔健对论坛召开表示祝贺，期待通过对话探索体育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体育力量。王桂英说，齐鲁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崇德尚义、和而不同等理念与奥林匹克精神相通，期待以对话寻共鸣，以传承促转化，以体育助和谐，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曲阜闭幕。副省长温暖出席闭幕式并讲话，他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自2010年创办以来，逐步发展成为彰显东方智慧、连通世界文明、凝聚人类共识的标志性文化品牌。山东将勇担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继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闭幕式上发布了学术总结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共识。
2: 权威发布。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入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行动，助力全省外贸促稳提质情况。山东台记者于慧诗报道。
3: 今年以来，围绕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山东统筹推进一国一策重点市场精准开拓、一业一策专精特新、外贸优品集群培育两大核心工程，创新打造山东外贸优品国际营销公共服务体系，为企业出海提供从选品到交付的全链条的服务支撑。前八个月，全省外贸进出口2.43万亿元，同比增长4.7%。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王红，
4: 坚持一业一策，培育专精特新外贸优品集群，聚焦机械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等十大产业，从选品端、产销端、服务端协同发力， 推动外贸从单兵作战

0: 向集群出海。一到八月，全省汽车出口600.4亿元，增长47.6%，工业机器人、电脑及零部件的出口分别增长了36.1%和30.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到10.1%。
1: 坚持一国一策，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山东以智利、匈牙利、坦桑尼亚三个国别为重点，辐射带动南美、欧洲、非洲市场拓展，构建海外工作站加境外展会加海外物流枢纽加商品展示中心加海外园区的立体营销网络，注重资源对接，放大展会平台效应，一方面走出去举办市场开拓活动，另一方面请进来链接全球采购资源。
0: 全年统筹举办18场省级统一组织类展会，支持企业参加523个境外推荐类展会，组织30余场精准采购对接活动。截至8月份，已经实施近400场，汇集5000多家次企业。临沂商城国际采购商大会已经连续举办3届，共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800多名采购商到山东，达成意向成交144.7亿元。第4届大会将于10月份举行。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山东省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情况。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1: 山东省属国资国企社
3: 主要从深化改革、战略支撑、产业跃升等8个方面精选了71篇典型的案例，全面总结了25年省属企业在经济、社会、治理、环境等重要领域的责任以及我们的工作成效。
1: 山东市国资国企大省，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秦春玲介绍，省属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截至8月末，省属企业资产总额6004万亿元，同比增长7.7%，所有者权益也就是净资产1.8万亿元，同比增长6.8%。
3: 一至八月份，省属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62万亿，实现利润713亿元。净利润52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1%、10.5%。
1: 山东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大力实施产业育新升级专项行动。1至8月，省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1.79%，同比增长0.15个百分点。
3: 坚持项目攻坚，不断增强支撑保障能力。1至8月，省属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13.8亿元，其中高速公路、铁路、新能源等73个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709.08亿元。
1: 1至8月份，山东能源省内煤电累计发电81.4亿度，同比增长4%，新能源发电21亿度，同比增长21%。
4: 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深耕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智能化改造赋能生产提效，以技术创新破解发展痛点，以内外双向布局拓宽发展空间，构筑起山东制造业专精特新、多元突围的崭新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5: 眼下，在德州春祥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全自动瓦楞纸板生产线高速运转，实现上料、粘合、温控全流程无人值守。这两年，企业持续加码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构建起一台电脑管全厂的现代化智能生产体系。产品耐折强度提升20%至30%，企业先后斩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荣誉，核心竞争力稳步增强。公司总经理赵鹏：
6: 我们将持续深耕高端瓦楞纸板研发，优化绿色生产工艺，持续拓宽高端工业包装市场，同时积极发挥龙头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提质、绿色升级、智能转型。
5: 位于威海的瑞木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同样以数字赋能擦亮制造底色，企业通过搭建生产数字中枢，依托恒温恒湿标准化生产车间，严苛把控0.1毫米级产品精度，实现生产精细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控。眼下企业生产效率提升20%，产品良品率稳定在96%。公司总经理杜丹：
7: 2020年以来，企业整体的经营持续向好，全力扩展增量市场，订单量同比增长了约40%。
5: 位于聊城的欧本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聚焦设备升级与赛道转型，全力破解传统行业发展困境。近日，企业全新加工中心正式投产。

0: 运行，一次性引进16台套高精尖生产设备，大幅提升产品加工精度。面对传统轴承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行业痛点，企业主动调整发展方向，将业务重心转向新能源汽车领域，重点布局车用底盘零部件产品。公司总经理魏勇：
1: 对于我们产品的深层次开发，包括订单的接收，产品交付的能力有逐步的增加，按我们现有的市场订单交付情况，可以排到我们本年度年底。
0: 不止于单点升级、单品突破，山东企业还坚持创新驱动、内外并举，加速布局全球市场。潍坊青州的亚冠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今年聚焦野外应急供电场景，开展技术攻坚，优化储能机组协同控制系统，提升设备复杂环境下稳定运行能力，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

0: 品质，定制特色礼盒。当地商超同步推出满减返券惠民活动，全方位守护市民节日消费。威海家家悦中心店店长战立燕：
1: 如蔬菜类每天备货量约15吨左右，为要节日礼赠时令海鲜、价盐食材等重点品类，强化源头采购，丰富上品供给，实实在在养利顾客，让大家买的省心，吃的放心。
0: 抢抓高铁开通机遇，聊城临清市创新推出高铁票换美食福利，当地十多家老字号餐饮特色商铺参与活动，游客凭高铁票可享菜品折扣、特产优惠及礼品赠送，以特色运河美食擦亮城市文旅招牌。畅春园店长光智娜：
2: 一人就餐享菜品5折优惠，2至5人就餐免1人高铁票，5人以上就餐免2人高铁票，高铁票票价上限为100元，欢迎全国各地朋友前来品尝临清特色美食。
0: 产业展会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国庆期间德州市宁津县第5届家具展火热开启，展会汇聚新中式、宋式美学等多款新品及全产业链配套产品，叠加现场补贴、下单立减等福利，性价比优势突出，带动住宿、餐饮、文旅联动增收。孟世元家居总经理孟海宁：
3: 我们这次带来了10款新品爆品家居产品，价位普遍在2000到5万左右，适合不同家庭的装修需求。
0: 随着假期临近，全省团圆消费、休闲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潍坊青州酒店家宴特色民宿预订火爆，热门时段更是雅间一席难求。当地餐饮机构精心筹备本土特色菜品，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市民团圆聚餐、游客休闲度假需求。酒店经理高林：
4: 国庆期间的预订呢，已经超过了70%。我们准备了丰富的青州特色菜品，让大家开开心心的过节。
5: 请听简讯。省检察院今天举办加强知识产权检察保护，着力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检察开放日活动。2021年以来，山东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知识产权检察案件7465件，同比上升 136%， 25件案件入选全国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或优秀案例。
6: 记者从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省秋粮收购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已备足1000万吨仓容、276亿元收购资金，梳理并对外公示收购企业354家，补齐烘干、清选、临时储存服务短板，同时畅通12325粮食监管热线，全力守住农民售粮底线，筑牢齐鲁粮仓。
5: 2026发现宝藏山东秋季推广活动昨晚在济南启幕，活动整合全省秋季文旅优质资源，发布山东秋季线上游玩攻略、4大文旅产品以及秋季10大宝藏小城榜单，助力山东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6: 泰山索道发布国庆节假日期间10月1号至7号中天门、桃花源、后石屋3条索道运营时间，中天门索道运营时间为6点至18点30分，桃花源索道运营时间为6点至18点，后石屋索道运营时间为8点至16点30分。假日期间还将根据天气、客流等情况，采取暂停运营、提前运营、延迟停运等方式，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索道运营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5: 近日，青岛市气象局联合烟台、潍坊、威海、日照四市气象部门印发《胶东五市气象部门灾害天气协同联防工作机制施行》，全面提升监测联动、预警共享、联合会商、应急处置、资源保障能力。该机制落地后，胶东五市将实现灾害天气预警提前量平均提升 5% 至 10%， 应急响应联动时效缩短至10分钟以内，进一步筑牢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气象安全屏障。
6: 2026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暨沙滩冲刺总决赛将于十月在青岛举办，其中2026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将于10月9号至13号举行，世界沙滩冲刺总决赛将于10月16号至21号开赛，比赛地点统一设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海域。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天气。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鲁中和

0: 鲁南地区30号早晨有雾或轻雾，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临沂、日照、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16到23度；德州多云，16到25度；聊城晴转多云，17到22度；泰安多云，17到23度；菏泽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枣庄晴转小雨，17到26度；济宁多云，18到23度；临沂晴转小雨，17到26度；日照晴转小雨，17到26度；青岛多云，20到26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威海小雨，19到24度；潍坊晴转多云，16到23度；淄博阴转小雨，16到24度；滨州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6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是由凯文、薛征为
1: 百分百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驿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2: 孟石盆盖地开软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盆盖地开软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盖地开软脚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0001。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网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班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拼，
1: 少点懒惰，
0: 少点会议，
1: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猫抓，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

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是你亲手绣了一对枕头，每个上边都有一对斑鸠。仙儿白他一眼，更不对，说着举起一个袋子，俺给你家送来点小米。船五娘大惊，可不得了了，你哪来的米呀？偷你爹的吧，现在往俺家倒腾，过了门再往你家倒腾，你这不成耗子了吗？仙儿咯咯笑着，娘，俺这耗子姓朱，光往这边倒腾。船五娘虎着脸，那也不行，叫你爹知道砸断你的腿。仙儿把小米放在炕上，得意地说，娘，这是俺掐辫子攒的私房钱叠的米，俺爹俺娘都不知道。船五娘抚摸着仙儿粗劣的手，眼圈红了。仙儿，俺的好媳妇儿，真是俺老朱家的人。传文，领着仙儿到那屋说会儿话，别太晚了。传文就等这句话呢，忙高兴地答应着，扯着仙儿的手就进了里屋，顺手掩上门，笑嘻嘻地说，仙儿，你这双手俺娘都摸了，俺也想摸摸。仙儿一听，把手背到背后，那可不行，你是男人，没过门俺不让你摸，摸过就不值钱了。传文闲着脸，谁说的，早晚你不都是俺的人，摸摸就摸一下。仙儿把手伸过来，说好了就摸一下。传文摸着仙儿的手问，仙儿，你的手真小，能干力气活？仙儿说，怎么不能，到时候咱俩比比，俺除了不会扶犁，哪样活都不会叫你落下。传文摸着仙儿的手不舍得放，比比就比比，仙儿，你哪里都好，就是一双大脚片子，俺的娘呀，赶上两只船了。你说过门那天一下轿子，两只大脚往地上这么一戳，不笑掉人家的大牙。你爹你娘真能由着你的性子，你不裹脚他们让。仙儿说，俺家就俺这么个闺女，小的时候娘怕俺吃苦，没逼俺裹脚，大了要跟俺裹，俺死活不依。你忘了有一回爹把俺绑了起来，要给俺裹脚，俺杀猪似的叫，你爹一脚把俺家的门踹开了，给俺解了绳子，俺爹蹦着高说，猪开山，俺闺女不裹脚嫁不出去送你家。你爹拍着胸脯说，给俺传文当媳妇，谁要反悔是小鳖，咱两家就这么定的亲。传文大笑，人家是花为媒，咱是脚为媒，好上戏出了，让俺摸摸你的两个大肥蹄子呗。仙儿凤眼一瞪，呲鼻子上脸，俺可不让你摸。传文故意板起脸，不让摸拉倒，红臭的不细的摸。仙儿扑哧笑了，俺才洗的脚不臭，你想摸就摸呗。
1: 国仇家恨，一段波澜壮阔的流民历史，白山黑水，一曲悲怆恢宏的浩然长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长篇小说《闯关东》，作者高满堂、孙建业，由春燕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
2: 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3: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4: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

0: 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3: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4: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5: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6: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8: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7: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9: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2: 加速，加速，陈玉杰
11: 追平了，
12: 加速，
11: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站，
12: 漂亮，
11: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3: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4: 完美收光，
15: 没有悬念。
14: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3: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6: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6: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6: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1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 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 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十五五碳达峰行动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我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庆祝活动，林武、周乃祥出席。
6: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2: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曲阜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
7: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秩序重建提供了一些有效的思想资源，比如大家所熟悉的

0: 大同，天下为公，让世界各国感受到我们这样的一种文明深厚的积淀，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互相的交流互鉴，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1: 权威发布。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入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行动，助力全省外贸促稳提质情况。山东台记者于慧诗报道。
2: 今年以来，围绕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山东统筹推进一国一策重点市场精准开拓、一业一策专精特新、外贸优品集群培育两大核心工程，创新打造山东外贸优品国际营销公共服务体系，为企业出海提供从选品到交付的全链条的服务支撑。前八个月，全省外贸进出口2.43万亿元，同比增长4.7%。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王红：
3: 坚持一业一策，培育专精特新外贸优品集群，聚焦机械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等十大产业，从选品端、产销端、服务端协同发力，推动外贸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出海。一到八月，全省汽车出口600.4亿元，增长47.6%，工业机器人、电脑及零部件的出口分别增长了36.1%和30.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到10.1%。
2: 坚持一国一策，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山东以智利、匈牙利、坦桑尼亚三个国别为重点，辐射带动南美、欧洲、非洲市场拓展，构建海外工作站加境外展会加海外物流枢纽加商品展示中心加海外园区的立体营销网络，注重资源对接，放大展会平台效应，一方面走出去举办市场开拓活动，另一方面请进来链接全球采购资源。
3: 全年统筹举办18场省级统一组织类展会，支持企业参加523个境外推荐类展会，组织30余场精准采购对接活动。截至八月份，已经实施近400场，汇集5000多家次企业。01商城国际采购商大会已经连续举办3届，共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800多名采购商到山东，达成意向成交144.7亿元。第4届大会将于10月份举行。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山东省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情况。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5: 山东省属国资国企社会责任蓝皮书2025近期发布，至今已经连续发布7年，推动省属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实现全覆盖。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秦春玲：
6: 蓝皮书分为总论篇和案例篇，总论篇呢主要包括社会责任发展的现状、履责的实践等内容，从社会责任管理的角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了梳理。案例篇呢，主要从深化改革、战略支撑、产业跃升等8个方面精选了71篇典型的案例，全面总结了25年省属企业在经济、社会、治理、环境等重要领域的责任以及我们的工作成效。
5: 山东市国资国企大省，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秦春玲介绍，省属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截至八月末，省属企业资产总额6.04万亿元，同比增长7.7%，所有者权益也就是净资产1.8万亿元，同比增长6.8%。
6: 一至八月份，省属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62万亿，实现利润713亿元。净利润52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1%、10.5%。
5: 山东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大力实施产业跃新升级专项行动。一至八月，省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1.79%，同比增长0.15个百分点。
6: 坚持项目攻坚，不断增强支撑保障能力。一至八月，省属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13.8亿元，其中高速公路、铁路、新能源等73个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709.08亿元。
5: 一至八月份，山东能源省内煤电累计发电81.4亿度，同比增长4%；新能源发电21亿度，同比增长21%。
1: 作为制造业大省。

0: 山东深耕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智能化改造赋能生产提效，以技术创新破解发展痛点，以内外双向布局拓宽发展空间，构筑起山东制造业专精特新、多元突围的崭新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1: 眼下，在德州春祥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全自动瓦楞纸板生产线高速运转，实现上料、粘合、温控全流程无人值守。这两年，企业持续加码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构建起一台电脑管全厂的现代化智能生产体系。产品耐折强度提升 20% 至 30%， 企业先后斩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荣誉，核心竞争力稳步增强。公司总经理赵鹏：
2: 我们将持续深耕高端瓦楞纸板研发，优化绿色生产工艺，持续拓宽高端工业包装市场，同时积极发挥龙头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提质、绿色升级、智能转型。
1: 位于威海的瑞木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同样以数字赋能擦亮制造底色，企业通过搭建生产数字中枢，依托恒温恒湿标准化生产车间，严苛把控 0.1 毫米级产品精度，实现生产精细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控。眼下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20%， 产品良品率稳定在 96%。 公司总经理杜丹：
3: 2020年以来，企业整体的经营持续向好，全力扩展增量市场，订单量同比增长了约 40%。
1: 不止于单点升级、单品突破，山东企业还坚持创新驱动、内外并举，加速布局全球市场。潍坊青州的亚冠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今年聚焦野外应急供电场景，开展技术攻坚，优化储能机组协同控制系统，提升设备复杂环境下稳定运行能力，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品远销海内外多地。位于淄博的华研工业陶瓷有限公司通过校企深度合作，成功研发出超高强度冷穿热拔的陶瓷滚棒，填补了行业空白，产品市场竞争力突出。公司总经理王先海：
4: 今年我们俄罗斯市场、土耳其市场、沙特市场、埃及市场的销路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目前产品的订单已经排到十月份。
5: 国庆假期临近，山东各地商贸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票根经济、节庆活动展销等多元消费业态同步发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6: 连日来，威海各大农副产品市场连锁商超提前谋划，分批次增量备货，生鲜果蔬、肉蛋水产、节日礼盒等品类一应俱全。日照市各大商户严抓货品品质，定制特色礼盒，当地商超同步推出满减返券惠民活动，全方位守护市民节日消费。威海家家悦中心店店长战立燕：
7: 如蔬菜类每天备货量约15吨左右，为要节日礼赠时令海鲜、价盐食材等重点品类，强化源头采购，丰富商品供给，实实在在养利顾客，让大家买的省心，吃的放心。
6: 抢抓高铁开通机遇，聊城临清市创新推出高铁票换美食福利，当地十多家老字号餐饮、特色商铺参与活动，游客凭高铁票可享菜品折扣、特产优惠及礼品赠送，以特色运河美食擦亮城市文旅招牌。畅春园店长光智娜：
8: 一人就餐享菜品5折优惠，2至5人就餐免1人高铁票，5人以上就餐免2人高铁票，高铁票票价上限为100元，欢迎全国各地朋友前来品尝临清特色美食。
6: 产业展会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国庆期间，德州市宁津县第5届家具展火热开启，展会汇聚新中式、宋式美学等多款新品及全产业链配套产品，叠加现场补贴、下单立减等福利，性价比优势突出，带动住宿、餐饮、文旅联动增收。孟世元家居总经理孟海宁：
9: 我们这次带来了几十款新品爆品家居产品，价位普遍在2000到5万左右，适合不同家庭的装修需求。
1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30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大部地区有小雨转晴。青岛和鲁南地区30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滨州。

济南、淄博和鲁中山区11度左右，沿海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德州阴转多云，8到22度。聊城多云转阴，10到22度。泰安多云，12到23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枣庄小雨转阴，15到27度。济宁小雨转阴，13到23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日照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青岛多云，15到27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

0: 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赛场之外，技能人才的发展动态也备受关注。比如河南化工技师学院亮相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该校老师告诉记者，该校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全国唯一，累计已经有101名毕业生入职北京大学。我们的学生虽然没考上北大清华，但是他们能去北大清华工作。不过这样的表述在舆论场上也掀起了一定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令人振奋的逆袭故事，也有人质疑入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拿编制进北大。其实啊，从类似的争议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技能人才一定程度上还是绕不开传统评价框架的影响。一方面，技能就是前途，已经成为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呢，许多人又总是习惯用逆袭名校等表述来证明职业教育的含金量。实际上，技能价值的重估在就业市场上已经有了明确信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经突破4500万人。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当中，不乏设备易得、良将难求的情况。5个岗位抢一个人，没毕业就被企业疯抢，一年薪资30万等等，早就不是什么新闻。而且随着发展动能转换加快，我国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数据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 70% 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教育。不过从现实来看，如何跟上发展的脚步，继续转变社会观念，让技能人才在工作生活中感受到职业尊荣，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份尊荣首先要在评价机制上落实，更要打通上升通道。现实中的案例啊，或许更能打动人。上届世赛金牌得主潘朝阳不仅留校任教，还破格参评副高级职称。刚刚斩获金牌、年仅21岁的郭夏婷已经正式入职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了口腔专业实习指导教师。这样的故事显然会改变许多家庭对成才路径的认知。由此来看，世界技能大赛的更深层意义其实在于重塑社会对成功的定义。360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能够真正落地的话，年轻的一代自然会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金秋时节，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喀什迎来了一场特殊的丰收，万亩养殖水域开启了集中捕捞，淡水龙虾、螃蟹等优质特色水产新鲜上市。当地麦盖提县一家澳大利亚淡水龙虾养殖基地，目前日出货量在200公斤到300公斤，今年预计产量达8吨左右。一提起塔克拉玛干沙漠，黄沙漫天、戈壁无垠是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沙漠和渔场，这似乎不可能的事儿，怎么就变成了现实了呢？先看自然的底子。喀什虽说远离海洋，但是却并非没有水资源的优

0: 叶尔羌河等河流源自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的冰川融水，提供了可靠的淡水养殖水源。澳大利亚淡水龙虾、大闸蟹、小龙虾等都是纯淡水养殖品种，无需海水环境，这是产业落地的基础前提。自然条件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真正把它变成现实的还是人的功夫。沙漠养殖的难题相当棘手，昼夜温差极大，风沙天气频发，白天热得能煎鸡蛋，夜里冻得又缩脖子。为此，援疆团队带着东虾西移的大胆想法扎根沙漠，光是为了调水质，起初每天就要做上百次测试。现代化养殖技术接连上新，通过手机或者电子操作屏，一键就可以完成排水、投料、循环水过滤等所有流程。随着新疆加快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产销距离远、运输成本高、基础设施不足等短板也得以补齐。可以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靠的从来不是奇迹，而是把劣势掰开揉碎，重新组合成优势的那股子韧劲儿和智慧。沙漠变渔场的反差奇迹啊，并非孤立。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藏着太多颠覆固有认知的地理错位产业。黑龙江抚远这座中国最东端的边城已经一跃成为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地处内陆的四川雅安，依托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产出的鱼子酱端上了北美、欧洲、东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餐桌。安徽霍邱作为全国最大县级鹅肥肝生产基地，年产鹅肝超5000吨，产能占到了全国1/3以上。西藏林芝海拔2860米的高原上种出了高品质的樱桃。当曲外樱桃陆续下市，林芝高原的樱桃恰好甜蜜上市，独有的高原时差反倒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市场优势。这些产业看上去毫不相干，却共享同一套发展逻辑，跳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定势，不被固有的地理标签束缚，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土地上种出了、养出了出人意料的特色产品。一方水土不再只能养一方人，凭借新思维、新技术，让每一寸土地都生长出无限可能，成就一方特色，富裕一方百姓。如果这样干下去，乡村振兴啊，也就不远了。建议零售价298元，直播间公益助农仅售39元。一桶5斤装，配料表上只写着核桃，还打着人民供销社招牌的爱心油。前不久，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的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中，被查出一滴核桃油都没有。真正的核桃油啊，每斤价格在50到60元，5斤装的一桶油，光原料价格就在250元以上。直播间却只卖39元，远远覆盖不了成本。经过调查发现，这家店铺把普通的大豆油冒充灌装成核桃油进行非法销售，生产企业、厂名、地址、生产许可证等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通过电商直播间，在过去半年卖出了超过6.4万单，涉案金额高达310万元。这样的成交金额，与其说显示了电商直播的销售力，不如说它靠的是爱心助农四个字激发的消费善意，让人误以为这是靠公益的力量拉低成本、补贴价格，进而对商家还有商品变得宽容。安全标识不足可以理解为原生态嘛，包装粗糙是省去了品牌附加值，价格低廉是挤掉了中间商赚差价的空间。不法商家借助公益助农这四个字带来的流量和信任溢价，以及电商平台的监管漏洞鼓了钱包，假油呢最终却流向了消费者。 直播间本来是山货出山的一条重要云端通道，让好东西走出大山，让消费者买到实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产品的价格可以脱离常识，更不意味着可以绕过安全资质审查。说到底，助农不是一块可以随意张贴的招牌。对此啊，监管部门该有所动作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秋粮目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请听报道。
3: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4: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3: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5: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3: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6: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7: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今天9月30号起正式实施。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新规将如何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又将如何影响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生态，守护百姓权益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8: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9: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 新规啊，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切断免责外包的腿部，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啊，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合规备案，分支机构和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8: 新规核心本质是一次制度补短板、责任重界定、行业重洗牌的系统性治理，厘清

0: 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从源头斩断违规营销利益链条。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1: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啊，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他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0: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曾刚观察，
1: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这个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只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啊我们一些这个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0: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实现了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性切换，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
2: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3: 9月29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接受1%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三部门印发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已按相关政策支持，此次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
4: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0: 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多市联运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综合货运通道加关键枢纽节点加全域覆盖网络的国家多市联运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建成，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 80%， 多市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多市联运制度标准基本健全，一单制一箱制广泛应用等。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9月29号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心脏的健康。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达到 3.3 亿。昨天是世界心脏日，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那么，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3: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2: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3: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4: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有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对象。
2: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

0: 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唑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1: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拖累心脏健康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盯住，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一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2: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3: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4: 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的军事情报负责人，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之后接任。
4: 针对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故，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李在明29号要求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密切合作。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